0: 子红门。阿弟老米是姐，米是姐，米是姐。阿文呢？阿要看米瑞耶，把苦中妈妈阿杰了。啊，米中苦米阿杰，说去古鲁达 restaurant la mère du patron。
1: Chef Kossi, bonjour。
0: Bonjour, Jonamilo。